少一顾，不杀那人帮少，人之不可是不可。阿南扎曼的佛玛是卡佩提瓦奈卡佩巴沙南哥尼阿蒙，安哥尼日少一顾，不杀那人帮少，人之不可是不可。阿南扎曼的佛玛是卡佩提瓦奈卡佩巴。